啊，十八拜一拜，一拍甲甲着光，甲一步耶西，从一巴掌再摇摆，比下几步甲奥德甲摇过，从乌桥啊一大把步步步，甲八只有二六，一大步比一起大，一大甲只啊甲一大耶西过着，一大步比啊多大的，八步八步的步啊步比好比啊多大，一大大步步就多甲一大呀，也是一大一大都。我表阿哥嘅，伊就系得，佢哋实地揸车用，阿学咁始终，伊就八百阿十一，阿打得唔起，就一批料嚟交，排比八十一打，阿卡好多地，我唔起就起，排表起冇啊，起得少一次唔掉，就少咗阿一打八料，排我就少俾一打八百卡八料喂，一时起就时到。六月表后，一件了要的件，你到屋桥加要困难呀？阿个屋桥八十八十八桥，我屋桥阿个二二呀呀，搞乌龟乌龟，不下皮的阿早一件，再打不下个白表的把游泳，阿的我乌龟怕基本也不到也阿多等，那做啥子我弟弟，那一到屋桥阿是二老罗的，卡光卡掉不下。就把这客家有关系的安慰满载不合比不达我比得没不达那我有过吧我叫我我叫我开慰就是记得一张记得的把一张看完比达一张啊哈哈把带回我一张哈比一张是没一天一张看得得开来把一张把哈那啥呀都把一张送把你有一后比拉把一把希望把一张把别啊，起不了，一打一不打哟，哈个别个呀，打一打个不得个哟，把一把摸摸呀，把的的不要把哈的呀，多的哈多才给买完的，那么把不不不要好比呀，多的把所的个是表不嘛办多的，把所叫哈给个哈来多的我阿啥，把个是的不嘛个好比的个哟，的个哟，你打不哈个别呀，不嘛黑的呢，把黑不。Bye, because it's a bubble of your ass, Japisodaska, a bubble pass, pass, ya, don't they? They talk about a bubble taha, but ya, don't talk with your book, haha, give a taha, haha, taha, hakibo, ipo, ya, hakibo, hakibo, ipo, taha, you go, work, wait, ita, so, ita, quabble, he, ta, give a, ya, don't answer, ita, bu, ang, ya, is, oh, he, ta, cut his up with thee.用我比爸爸妈开，我不只会熬夜，一天大概是熬夜，做顿好比啊，做顿的，把我比养大的。

对，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中，狗牙里为我顶他的中，你嘿瓜子，你嘿啥子？哦可爱哟，哦可爱哟，哦会瓜叶的田中，狗牙里为我顶你的中。嘿嘿，哇，嘿嘿，嘿嘿，来。